0: 的必须指名好职业职业职业如此这样是比了我一直比那天的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如一直比别人的人是不是这样这样你跟我们一起来你不够去你
1: 不
0: 够去你不够去你不够去你不够去你不够
2: 去你不够
0: Nice.